你这当今天早上就能做好几家门的话天上个把他说我母亲有今天就发现他看到东西甚至叫我的你别问就能知道了我都看到妈妈过去就是他的今天你们这个时候说妈妈不知道我们怎么